哎，你去去去去，嘣嘣嘣，滚干，哎，滚干，兄弟们，滚干，滚干，兄弟们，滚干，滚干，兄弟们，你去去去去，嘣嘣嘣，滚干去，滚干，兄弟们，滚干，滚干啥？滚干去，哎，你去去去去去去，嘣嘣嘣嘣嘣嘣，滚干去，滚干去，滚干去，哎，滚干啥？哎哎哎，你去去去去去，嘣嘣嘣，滚干。